કરી આખડા.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ᱫᱟᱹᱧ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ᱜᱚᱱᱮᱥ ᱠᱩᱢ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ᱡ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ᱵᱟᱪᱷᱱᱟᱣᱱᱤ ᱟᱹᱨᱤ ᱟᱨ ᱦᱩᱠᱩᱢ ᱥᱮ ᱱᱤᱨᱫᱮᱥᱤᱠᱟ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ᱤᱱᱰᱤᱭ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ᱟᱞ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ᱚᱯᱷ ᱰᱮᱢᱳᱠᱨᱮᱥᱤ ᱮᱱᱰ ᱤᱞᱮᱠᱥᱚᱱ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ᱢᱤᱫ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ᱩᱱᱤ ᱱᱚᱣᱟ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ᱩᱢᱤᱫ ᱩᱫᱽᱡᱳᱜᱽ 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ᱡᱚᱨᱟᱭᱩ ᱢᱩᱠ ᱠᱮᱱᱥᱟᱨ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ᱨᱮ HPV ᱴᱤᱠᱟᱠᱚᱨ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ᱰ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ᱵᱤᱫᱷᱟᱱᱱᱚᱜᱚᱨ ᱢᱚᱦᱚᱠᱩᱢᱟ

0: ᱜᱚ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ᱚ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ᱧᱩᱢᱟᱱ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ᱠᱚ ᱦᱤᱸᱥ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ᱢᱚᱞᱤᱱ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1: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 ᱠᱩᱠᱢᱩ ᱨᱮ ᱥᱟᱶᱛ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ᱜ ᱥ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ᱤᱥᱚᱛᱛᱟ ᱥᱚᱛᱚᱱᱛᱨᱚ ᱵᱚᱡᱟᱭ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ᱪᱮᱛᱱ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 ᱚᱱᱠᱟᱱ ᱢᱤ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 ᱵᱷᱚᱵᱚᱛᱳ ᱥᱚ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 ᱨ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ᱩᱥᱤᱭᱟᱱᱤᱡ,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ᱯᱟᱨᱚᱠᱷᱤᱭᱟᱹ ᱮᱰᱵᱷᱳᱠᱮᱴ ᱵᱷᱚᱵᱚᱛᱳ ᱥᱚᱨᱮᱱ, ᱡᱟᱞᱡᱩᱲᱤᱭᱟᱹ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ᱭ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ᱯᱟᱭᱨᱟᱜᱩᱲᱤ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ᱟᱞᱡᱩᱲᱤᱭᱟᱹ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ᱭ ᱵᱷᱚᱵᱚᱛᱳ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ᱭ 193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26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ᱟᱭᱳ ᱫᱚ ᱟᱫᱚᱨᱢᱩᱱᱤ ᱵᱟᱵᱟ ᱫᱚ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ᱛᱟᱠᱤ ᱨᱮᱱ 8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6 ᱡᱚᱱᱟ 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12 ᱦᱚᱲ ᱫᱚ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ᱲᱟ ᱦᱩᱰᱤᱧᱤᱡ ᱫᱚ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ᱥᱚᱨᱮᱱ ᱨᱟᱭᱯᱩᱨ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ᱨᱟᱱᱤᱵᱟᱸᱫᱷ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ᱣᱟᱡ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ᱤᱵᱟᱸᱫᱷ ᱥᱩᱨ ᱛᱟᱞᱜᱚᱲᱟ ᱢᱟᱢᱟ ᱚᱲᱟᱜ ᱛᱮᱠᱚ ᱠᱳᱞ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ᱭ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ᱚᱞᱮᱡᱤᱭᱮᱴ ᱥᱠᱩᱞ ᱥᱮ ᱢᱤᱥᱚᱱ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ᱥᱠᱩᱞ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ᱫ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ᱷᱨᱤᱥᱴᱟ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ᱰᱤᱥᱴᱤᱝᱥᱮᱱ ᱟᱛᱮ ᱵᱤᱭᱮ ᱯᱟᱥ ᱞᱮᱫᱟᱭ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ᱠᱛ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ᱤᱠ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ᱱ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ᱷᱟᱵ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ᱚ ᱵᱷᱟᱜᱤ ᱥᱟᱡᱮᱥᱮᱱ ᱠᱚᱨᱟᱣ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ᱠᱚ ᱠᱞᱟᱥ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ᱥ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ᱴᱷᱮ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ᱫᱚᱨ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ᱭᱟ᱾ ᱵᱤᱭᱮ ᱯᱟᱥ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ᱟᱱᱟᱴ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ᱝ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ᱭ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ᱮᱢ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ᱠᱷᱮᱱ ᱮᱢᱮ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ᱮᱢᱮ ᱥᱟᱶᱛᱮ ᱮᱞᱮᱞᱵᱤ ᱦᱚᱸ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ᱯᱟᱥ ᱠᱮᱫᱟᱭ᱾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ᱜᱮ 1959 ᱥᱟᱞ ᱨᱮ ᱥᱤ ᱠᱟᱥᱴᱚᱢ ᱨᱮ ᱯᱨᱤᱵᱷᱮᱱᱴ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ᱱᱚᱸᱰ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ᱫᱟᱹᱲ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ᱵᱟᱨ ᱮᱥᱳᱥᱤᱭᱮᱥᱚᱱ ᱨᱮ ᱧᱩᱛᱩᱢᱮ ᱚᱞ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ᱜᱮ ᱥᱤᱱᱤᱭᱚᱨ ᱮᱰᱵᱷᱳᱠᱮᱴ ᱠᱚᱣᱟᱜ ᱟᱱᱰᱟᱨ ᱨᱮ ᱞ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ᱛᱮ ᱪᱮᱫ ᱠᱚ ᱵᱩᱡᱽ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ᱦᱚᱸ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ᱛᱚᱛᱷᱚ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ᱛᱚᱛᱷᱚ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1960 ᱠᱷᱚᱱ 1964 ᱥᱟᱞ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ᱣᱲᱤ ᱨᱮ ᱟᱨ ᱢᱟᱞᱫᱟ ᱡᱮᱞᱟ ᱨᱮ ᱡᱮᱞᱟ ᱛᱚᱛᱷᱚ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 ᱢᱚᱱᱮ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ᱮᱱ ᱛᱟᱭ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ᱳᱨᱴ ᱛᱮᱭ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ᱭᱤᱱ ᱵᱮᱵᱥ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ᱳᱨᱴ ᱨᱮ ᱮᱰᱵᱷᱳᱠᱮ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ᱢ ᱫ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ᱜᱮ ᱧᱩᱛᱩᱢ ᱯᱟᱥᱱᱟᱣ ᱮᱱ ᱛᱟᱭ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ᱳᱨᱴ ᱨᱮ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ᱚᱠᱛᱮ ᱜᱮ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ᱥᱚᱢᱢᱮᱞᱚᱱ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ᱨᱴ ᱴᱟᱭᱤᱢ ᱞᱮᱠᱪᱟᱨᱟᱨ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ᱦᱚᱸ ᱯᱟᱞᱚᱱ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ᱩᱢᱮ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 ᱞᱮᱱ ᱛᱟᱭᱟᱢ᱾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ᱳᱴ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ᱮᱯᱤᱯᱤ ᱥᱮ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ᱟᱵᱞᱤᱠ ᱯᱨᱚᱥᱤᱠᱤᱭᱩᱴ ᱞᱮᱠᱟᱛᱮᱦᱚᱸ ᱵᱟᱦᱟᱞ ᱞᱮᱫᱮᱭᱟᱠᱚ᱾ ᱚᱞᱚᱜᱼᱟᱢ,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ᱢ, ᱪᱟᱹᱠᱨᱤᱭᱟᱢ, ᱚᱲᱟᱜ ᱥᱚᱝᱥᱟᱨᱮᱢ ᱮᱠᱮᱱ ᱵᱚᱠᱚ ᱵᱚᱭᱦᱟ ᱵᱟᱢ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ᱮᱸᱜᱟ ᱟᱯᱟᱛ ᱵᱟᱢ ᱫᱤᱥᱟᱹ ᱠᱚᱣᱟ,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ᱢ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ᱵᱟᱢ ᱥᱟᱦᱟᱭᱟ, ᱟᱸᱫᱷᱟ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ᱟᱢ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ᱢᱚᱱᱮᱭᱟᱱ ᱫᱚ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ᱭᱟᱜ ᱟᱭᱤᱱ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ᱟᱹᱲ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ᱩ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ᱚᱠᱛᱚ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ᱨᱚᱫ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ᱚᱵᱷᱟᱯᱚ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ᱵᱟᱪᱷᱟᱣ ᱞᱮᱱᱟᱭ᱾ ᱟᱡ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ᱚᱵᱷᱟᱯᱚᱛᱤ ᱛᱟᱦᱮᱸ ᱚᱠᱛ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ᱟᱨᱵᱟᱨ, ᱰᱟᱹᱱ ᱦᱚᱯᱚᱱ ᱟᱸᱫᱷᱟ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ᱞᱟᱜᱟᱛᱟᱨ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ᱧᱤᱫᱟᱹ ᱯ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ᱮᱢ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ᱨᱪᱟᱨ, ᱚᱨ ᱤᱛᱩᱫ ᱞᱮᱠ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ᱟᱯᱞᱟ ᱟᱹᱨᱤ, ᱥᱟᱶᱛ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ᱥᱮᱬ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ᱠᱚᱨᱟᱣ ᱟᱪᱩ, ᱡᱟᱦᱟᱸ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ᱡᱚᱛᱚ ᱠᱞᱟᱥ ᱨᱮ 10 ᱡᱚᱱ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ᱮᱠᱟᱞ 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ᱦ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ᱮᱰᱵᱷᱳᱠᱮᱴ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ᱥᱚᱨᱮᱱ, ᱟᱡ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ᱚᱵᱤ ᱥᱟᱨᱚᱫ ᱯᱨᱚᱥᱟᱫ ᱠᱤᱥᱠᱩ,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ᱵᱤᱱᱟᱥ ᱥᱚᱨᱮᱱ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ᱝ ᱪᱟᱨᱪᱟᱜᱼᱟ, ᱚᱞᱵᱤᱞ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ᱵᱟᱝ ᱪᱷᱟᱯᱟᱜᱼᱟ, ᱫᱩᱞᱤᱞ ᱵᱟᱝ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ᱠ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ᱟᱲ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ᱩᱪᱷᱟᱹᱱ,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ᱚᱜ ᱛᱟᱦᱮᱸ ᱚᱞᱵᱤᱞ ᱡᱚᱜᱟᱲ,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ᱡᱚᱜᱟᱲ ᱨᱮ, ᱚᱞ ᱠᱚ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 ᱥᱮ ᱮᱰᱤᱴ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ᱦᱚᱸ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ᱟᱲ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ᱢᱤᱫᱵᱟᱨ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ᱚᱢᱯᱟᱫᱚᱠᱤᱭᱟᱹ ᱥᱮ ᱥᱟᱯᱲᱮᱫ ᱟᱲᱟᱝ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ᱩ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ᱟᱨ ᱡᱟᱦᱟᱱ ᱚᱞ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ᱮ ᱵᱟᱝ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ᱛᱷᱟ ᱪᱷᱟᱛᱟ ᱦᱚᱸᱭ ᱫᱟᱬᱟ ᱟᱠᱟᱫᱟ ᱡᱩᱫᱟᱹ ᱢᱤᱫ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ᱫᱟᱥᱤᱫᱟᱹ ᱦᱚ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ᱷᱩᱛᱤ ᱯᱟᱧᱡᱟᱵᱤ ᱦᱚᱨᱚᱜ 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ᱦᱟᱹᱛ ᱠᱳᱨᱴ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ᱡᱟᱢᱟ ᱯᱮᱱᱴ ᱠᱳᱴ ᱦᱚᱨᱚᱜ ᱛᱮᱭ ᱵᱟᱫᱽᱫᱷ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ᱵᱷᱚᱵᱚᱛᱳᱥ ᱵᱟᱹᱵᱩ ᱟᱨ ᱢᱤᱫ ᱜᱩᱱ ᱜᱮ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ᱲᱛᱮ ᱨᱚᱲ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ᱨᱮ ᱦᱚᱲᱛᱮ ᱨᱚᱲ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ᱤ ᱪᱮᱥᱴ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ᱵᱟᱝᱞᱟ ᱤᱝᱨᱮᱡᱤ ᱵᱟᱝ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 ᱨᱚᱲ, ᱡᱟᱦᱟᱱ ᱛᱷᱩᱛ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ᱵᱟᱭ ᱛᱷᱩᱛ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ᱮᱡᱟᱨ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ᱜᱮᱭ 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ᱜᱮᱭ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ᱢᱮᱫᱦ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ᱟᱛᱮᱭ ᱛᱷᱩᱛ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0: ᱨᱮ ᱞᱚ ᱦᱚᱸᱠᱚ ᱪᱟᱹᱞᱩ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ᱤᱛ ᱦᱚᱸ ᱪᱟᱹᱞᱩ ᱜᱮᱭ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ᱳᱴ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ᱤ ᱞᱚ ᱫᱚ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ᱜᱮ ᱡᱤ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ᱤ ᱞᱚ ᱫᱚ ᱚᱞᱵᱮᱞ ᱟᱠᱟᱨᱛ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ᱩᱠᱤᱞ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ᱵᱟᱵᱽ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ᱵᱟᱹᱵᱩ ᱟᱭᱟᱜ ᱚᱠᱟᱞᱚᱛᱤ ᱡᱤᱭᱚ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ᱥᱟᱶ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ᱯᱟᱹᱛᱭ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ᱟᱹᱫᱟᱹᱭ, ᱚᱥᱛᱤᱛᱵ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ᱟᱲᱮ ᱚᱦᱚᱥᱟᱹᱨᱤᱠᱚᱜᱼᱟ᱾ ᱵᱟᱝᱞᱟ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1967 ᱥᱟᱞ ᱟᱨ 1969 ᱥᱟᱞ ᱨᱮ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ᱭᱯᱩᱨ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ᱵᱷᱳᱴ ᱨᱮᱠᱚ ᱛᱮᱸᱜ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ᱵᱟᱱᱟᱨ ᱫᱷᱟᱣ ᱜᱮ ᱡᱤᱛ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ᱩᱭ ᱞᱮᱱᱟᱭ, ᱵᱟᱱᱟᱨ ᱫᱷᱟᱣ ᱵᱚᱱᱚ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ᱯᱩᱨᱱ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ᱩᱭ ᱞᱮᱱᱟᱭ᱾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ᱦᱮ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ᱜᱮ ᱵᱤᱨ ᱫᱷᱟᱨᱮ ᱚᱠᱚ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ᱤᱨᱟᱹᱵ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ᱤᱨ ᱫᱷᱟᱨᱮ ᱵᱤᱨ ᱯᱞᱚᱴ ᱠᱚᱨᱮ ᱚᱠᱚ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ᱷᱮᱛ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ᱲᱜ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ᱡᱟ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ᱩᱱ ᱚᱠᱛᱚ ᱡᱟᱣᱜᱮ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ᱥᱟ ᱡᱩᱢᱤ ᱮᱴᱟᱜ ᱫᱤᱠᱩ ᱠᱚ ᱟᱞᱚ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ᱠᱷᱚᱱ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ᱣᱜ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ᱮ ᱥ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ᱵᱷᱟᱥᱟ ᱠᱚᱢᱤᱥ ᱨᱮᱱ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ᱮ ᱢᱮᱱᱮᱱ 1969 ᱥᱟᱞ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ᱵᱷᱟᱥᱟ ᱠᱚᱢᱤᱥ ᱨᱮᱱ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ᱦᱚᱸ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ᱚᱜᱚᱵᱚᱛ ᱦᱟᱸᱥᱫᱟ, WBCS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ᱳᱴ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ᱰᱤᱥᱤᱭᱟᱞ ᱥᱮᱠᱥᱮᱱ ᱨᱮᱱ ᱡᱚᱡᱽ᱾ ᱢᱮᱢᱵᱟᱨ ᱠᱚᱫᱚ ᱠᱚᱵᱤ ᱥᱟᱨᱚᱫᱟ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ᱠᱤᱥᱠᱩ, ᱱᱮᱛᱷᱤᱱᱤᱭᱟᱞ ᱢᱩᱨᱢᱩ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ᱺᱪᱤ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ᱚ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ᱥᱚᱨᱮᱱ, ᱚᱱᱟ ᱢᱩᱦᱤᱢ ᱫᱩᱠᱷᱟᱹᱞᱤ ᱢᱟᱹᱦᱤᱛ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012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12 ᱢᱮ, ᱚᱠᱛᱚ ᱫᱚ ᱧᱤᱫᱟᱹ 10:30 ᱵᱟᱡᱟ, ᱵᱟᱜᱮᱭᱟᱜ ᱵᱚᱱ ᱨᱮᱦᱚᱸᱭ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ᱮᱛᱤᱠᱨᱚᱢᱤ ᱵᱮᱠᱛᱤᱛᱵᱚ ᱯᱮᱪ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ᱵᱚᱱ ᱧᱟᱢ ᱵᱚᱛᱮᱡ ᱜᱮ᱾
1: ᱧᱩᱢᱟᱱ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ᱠᱚ ᱦᱤᱸᱥ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ᱷᱚᱵᱚᱛᱚᱥ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ᱢᱚᱞᱤᱱ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ᱛ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ᱰᱤ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ᱛᱟᱢᱟᱠ ᱜᱩᱴᱠᱷ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ᱛᱤᱥ ᱨᱟᱭ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